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罗成骗过丁艳萍，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方法，目的基本达到了。这会儿月影西斜，已经很晚很晚了。丁艳萍呢，毕竟是上了年岁，这老头有点眼皮撩不起来了。罗成见好就收，干爹您累了吧？
5: 有那么一点。
4: 既然如此，我扶您上床休息。罗成谁也不用，亲自把丁艳萍扶到屋里，替他款衣解带，把被子盖好。老头呢，酒也是贪的太多点了，头一沾到枕头上，时间不大就睡着了。罗成把帐帘轻轻地放下，这才回到自己的屋里头。老头住东屋，他住的西屋。哎呀，罗成躺下可没睡着啊，心说丁艳萍啊，今天是喝多了，明天肯定要清醒，必定要后悔，一定非盘问我不可。言多有失啊，一旦我说漏了，不就麻烦了吗？干脆我连夜赶奔瓦岗山。这觉还能睡吗？罗成休息了片刻，头遍鸡叫的时候他就起来了，把衣服收拾好了，叫起罗邦、罗底儿、罗心儿、罗锤儿，走走走，收拾东西赶紧起身。天还没亮，对，现在就走。轻手轻脚到了院里，带着应用之物他们走了。守门的军士一看就问了，哟，少保您怎么起这么早
5: 啊？
4: 我有点事情还着急要办，来不及向老王爷辞别了，烦劳你们通禀一声，就说我有事先行一步，等日后再给他老人家问安。哎，好吧。罗成交代完了，带着四名家人飞身上马，是直奔瓦岗寨。就一站地呀，还架得住走吗？东方发白，日头刚露出个边儿来，他们到了。有人往里头送信儿，王八党谢英登早就回来了。见着各位弟兄，一说请罗成的事儿非常顺利，我们先回来，他随后就到。这一下大伙谁也睡不着觉了。程咬金知道罗成爱挑理，那小伙一身脆，虽然是磕头的把兄弟，那人家来了是客情，咱们得隆重招待呀。因此程咬金吩咐前山后山是张灯结彩，从金龙殿到石头城红毡铺地，没那么多毡子，铺红绸子，红绸子没有铺红布，多多准备炮竹，全山的人全要更换新衣服，迎接我老兄弟的到来。正在这时，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爸，少保千岁驾到。哎呦，老兄弟来了，来呀，亮全队迎接。这个场面的确非常感人呐、上至魔王程咬金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下至五虎八彪上将，所有的大小头目， 明盔亮甲，服装整齐，是列队迎接，一直接到金鸡岭。等关门大开，程咬金一马当先，先跑出去了。打粮棚往对面一看，来了五匹马，为首的正是罗成。程咬金舔着大肚子就乐开了：“老兄弟，一向可好嘛？把四哥都想坏嘞！”程咬金说完了，甩凳下马，舔着大肚子往前跑，把罗成战马的丝缰抓住。紧跟着，其他人都下了马了，像众星捧月一般，把罗成围在当中。这个叫老兄弟，那个叫老兄弟，简直是问寒问暖，罗成都没法答复了，把罗成感动得热泪盈眶，拉住众位弟兄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最后，先见过表哥秦琼，然后跟各位弟兄打了招呼。二次上马，由程咬金陪着。来到瓦岗山的中心，这时齐国远就喊：“放炮竹！”叮当，噼啪噼啪噼，叮当叮当，噼啪噼啪噼啪，锣鼓喧天，炮竹齐鸣啊！罗成看看这，看看那，真是受感动，心说：短短几年的时间，我这些把兄弟折腾到这个地步，真了不起呀！我听说他们仗打得挺好，可没想到这声势这么大，队伍这么严整，人马这么多，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呀！等到了金龙殿，分宾主落座，弟兄们全都围拢过来。先问过罗成全家好，罗成又问过大家好，然后得给舅母磕头。秦琼陪着去见秦老夫人，这一见着面，娘俩都哭了。秦老夫人就问：“你娘可好？你父可好？”罗成掉着眼泪把北平府的情况介绍了一遍。当晚，程咬金降旨在金龙殿设排盛宴款待罗成，全军放假三天以示祝贺。裴家父子也陪席，罗成也好这手，这小伙是要脸的人，一看这么些人拿他当了圣人了，他当然是高兴了。可在酒席宴前，罗成也没隐瞒，就把路过兴隆镇巧遇双枪大将丁彦平，怎么样欺骗他，怎么样学的单枪破双枪，以及攻打大阵主要要害的问题，一一做了说明。哟，大伙一听这高兴，怪不你来的这么晚呢，闹了半天你办成了几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啊，当然得祝贺了。罗成一摆手：“不，四哥，表哥，我看现在还不是祝贺的时候，大敌当前，这阵咱还没破，等破完了之后咱们再祝贺也不为迟晚。”程咬金点点头：“老兄的，你说的太对了，不过呢，这是两码事儿，今儿个这个祝贺是欢迎你来，给你接风洗尘，破阵之后那是另回事儿。老兄弟，这不你来了吗，咱可这么办啊，破阵的事情你是全权主宰呀，你既是军师又是大帅，你看着办，四哥相信你。”罗成听完了更高兴了：“好吧，既然如此看重我，小弟也只有尽心去办，当务之急我考虑了。双枪将丁彦平告诉我，要想破阵首先得有阵图，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破阵既能避免损失，时间又能快的， 如果没有阵图，我们等于带着蒙眼睛，损失是难以避免的，破阵的把握性不那么大。四哥，您看看您同意不？是派谁到麒麟山去一趟，能把阵图弄到咱们手里的，这是最好的。
5: 行啊，
4: 咱们手下的弟兄什么人才没有啊？我挑一个啊。
5: 就你吧。
4: 说着话，他用手往下一指，说的是谁呢？正是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赶紧站起来了，四哥有何差派？
5: 嘿嘿嘿嘿，兄弟，这回该你大显神威了。没听咱老兄弟说吗？要想破阵，必须得有阵图。那么偷阵图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觉着有没有把握呀？罗成也乐了。侯大哥，我看这个事儿非你莫属啊。你还记得当年在贾柳楼吗？你到白把莲花万寿珍珠灯巧换三星博玉人，那事儿办得多精彩。侯军机也乐了。老兄弟，你别高抬了，试试看吧。既然大家都相信我，我就走一趟，我也是尽力而为。
4: 程咬金一拨了脑袋，不对，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办到。你办到了回来有功，办不到哥哥可不答应你，小弟遵命。
6: 要既是那样，我还是个急性子，你们大家吃着喝着，我呀收拾收拾东西，今晚就起身。
4: 侯军机说的到办的到，回到自己房里头，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侯军机呢，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心事。自从贾柳楼结拜之后，反山东，炸济南，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以至这几次大仗，自己呀，都没什么用，也没抓过一兵一卒，也没立下什么赫赫的战功，觉着脸面无光。你说这回呢，千斤重担落到自己身上，也可以说露脸和立功的机会来了。无论如何，我得把阵图得倒出来，倒不出来，对不起我四哥程咬金，对不起我老兄弟罗成，也对不起瓦岗寨的所有弟兄。

0: 你看侯军基爱诙谐，但是到正经事的时候他非常认真严肃，斜挎白布囊，背背金背鬼头刀，换好了三串吞口夜行衣，带着应用之物，跟身边的人辞别，起身赶奔麒麟山。第二天白天他就进了山了。侯军基想，这属于杨林的防区，肯定有巡逻的军兵，一旦被发现诸多不便，白天我别动地方，找个地方藏身，等晚上咱再干活。侯军基抬头一看，其中有个最高的一棵树，就这样的爬到树顶上去了，在树杈上找个地方一坐，身子靠住了，心说好嘞，我就在这儿忍着了。那么侯军基学的能耐就是飞檐走壁呀。你看别人在这坐着不舒服，他坐着可得劲了。一直等到天黑，侯军基从树上下来，打开酒葫芦喝了两口酒，吃了两口干粮，然后把外衣闪掉，拽出鬼头刀，起身赶奔大阵。虽然说这个阵还没有彻底摆完，但是规模初具啊。侯军基走了不远一看呢，灯火闪闪，有骑兵在这巡逻，骑兵刚过去，步兵又来了，而且山头上四面八方不断传出要口令的声音。口令，站住，干什么呢？对方不知怎么回答的，这才能放行。哎呀，侯军基一看不好啊，要这样说我进阵都不容易，我怎么能到阵图呢？此路不通，我再换个地方。也仗着他腿快，连走了四道山口全都进不去，小白猿就有点傻眼了。嘿嘿，看来我的愿望落空啊，山口不行，我从哪能进山呢？我对本地的地理他也不熟啊。侯军基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在他左肩头上有人轻轻地拍了一巴掌，啪，把侯军基吓得一哆嗦，认为自己被什么人发现了，扭回头一看，有一道黑影。这黑影冲着他点了点手，一哈腰奔西南方向就下去了。侯军基误以为他是杨林手下的人，心说不行，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不把他抓住，他报告杨林就破坏了我的大事。侯军基提刀在后头就跟着，结果紧追也追不上，慢追也追不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人领着侯军基是翻山越岭，走了能有一个时辰吧，踪迹不见。侯军基想哪儿去了？断线了。不过看这意思不是杨林的人，那么他是谁呢？侯军基仔细一看，已经进了一字长蛇阵，同时呢到了中央无极土大佛寺的门前。因为秦琼、徐茂公带着五虎八彪上将观阵的时候，侯军基也跟着来过，他来一趟可不白来，脑袋里就画了地图了，这地方他非常熟悉，印象非常深。军师说过这是中央无极土，这不是这根大旗杆吗？顶上还有雕斗，大佛寺就是指挥中心呢。哟，看来那条黑影是朋友，人家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悉，故此才把我引到阵中。多谢呀，多谢。可不知道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等将来见面再报答吧。 侯军一想吧，就不去想这个人了，自己得办自己的事儿。他施展飞檐走壁的能耐，就进了大佛寺。他从西面进来的，提鼻子一闻呢，哎呦，怎么这么香啊？后来他才发现，闹了半天呢，这是大厨房。十五六个大师傅拿着炒勺煎炒烹炸，正准备晚餐，他能不香吗？侯军基舔了舔嘴唇，嗯，一会儿啊我也得吃点，不饱餐占饭没法干活。他就在这等着，突然间红灯一闪，来个人进了厨房就喊，哎，你们怎么回事？上酒啊，那好酒怎么不上呢？啊，来了来了，李二，快拿好酒，要真正的河南老窖，知道吗？哦，知道知道知道。侯军基就发现有个年轻人抱着个酒坛子晃晃荡荡出来了，可这位抱着酒坛子没往里边走，拐弯旁边有个小树林，他把酒坛子放到外头，他进了树林了。侯金鸡蹲起一看，这才发现这位在那尿尿呢。小白猿眼珠一转，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杨林呐，老匹夫，今天我非得调理调理你们不可，让你们也尝尝苦头，省得你们作威作福，忘乎所以。侯军基打定了坏主意，就奔这李二来了。这李二正系裤子的时候，就觉着一把冷森森的钢刀横在脖子上了，紧跟着两只手掐住磕了素，想喊他也喊不出来了。侯军基把他提到没人的地方，按倒在地，刀压脖项，
1: 别动，别动。动一动，我要了你的命！乖乖的听我的啊，没你的事儿，我先把你捆上点，受点委屈，将来自然有人会放你。
0: 说着话，把他腰带子解下来，把厨房这李二四马倒全体捆上，把他的嘴给堵上，怕他用舌头把堵的东西顶出来。又撕了个布条给带了嚼子。侯军基把他提到最安全最不容易发现的地方，转回身来看了看这摊酒还没开封呢，就打鼻儿的那么香。侯军基一想啊，我先来受用受用吧，他把封轻轻的起开，可没破坏。起完了之后一闻更香了，他把酒坛子周起来，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好酒啊，哎呦，这河南老窖这么好喝呀，再来点。一共他喝了三气儿，这酒就能下去三分之一。小白猿一想，剩下这些酒他们还得受用啊，干脆我冒点坏，给你补充点最好的东西。结果他憋了一肚子尿全尿里头了。哎，你还别说，尿的这些跟原来还一样，正好满满一坛子。他又把封头按原来的样子封好，哎呀，心说这叫谁能送进去呢？哎，有主意了，他抱着这酒坛子赶奔厨房，在灯光明亮之处把酒坛子放那儿了，他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等了一会儿，有人跑来了，哎，厨房了，怎么叫你们上酒还不上呢？李二早去了，什么李二李八的，根本就没见着，快点上酒，我给你催好几回了。哎，好，另换人。又换了一个小伙计，这小伙计抱着一坛酒出来一看，哎，
1: 这怎么还有一坛酒啊？这不李二抱的那坛吗？他哪儿去了？
0: 就听楚师傅说，年轻人不可信，他不定跑哪玩去了，叫他送酒，你看这耽误事不耽误事？你就把这坛抱去吧。
1: 就这样把侯军机尿了尿的酒送进大殿。
0: 小白猿这个乐呀，心说我得看看热闹，我连戏耍你们，我再办正事儿。就这样他跟随着送酒的人拐弯抹角赶奔大殿。那人从门这儿进，侯军机是飞身上房。要说轻功他站着一绝呀，鸦雀无声啊，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从后窗户往里看。现在的天是比较热的，这窗户基本都开着，往屋里一看非常清楚，尤其是黑天，屋里都点着灯呢，看得越发清楚。侯军机一瞅正中央三张桌子三把椅子啊，坐着三位老者。正中央这老头面似银盆，刷白刷白的胡须好像银线相似，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团花袍，后面站着不少亲兵给他抱着一对双枪。侯军机心说，看见没，我老兄弟说在兴隆镇遇上了双枪大将丁彦平，大概就是他，这老头也到了镇了啊。听说这老家伙最不好惹呀，今儿个我想什么办法谈拢谈拢他，我既到阵图又会会双枪大将，岂不扬名露脸。
2: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侯君集 夜探长蛇阵， 爬到大佛楼上往下一看， 清清楚楚， 正中央 坐着双枪大将丁彦平， 上垂手是靠山王杨林， 后边12家太保， 下垂手这老头侯君集不认识。 一瞅这人赤红面，头戴逍遥巾，身穿团花袍，腰横着宝剑，两眼倍儿亮，神气十足。偏副将能有十几人，凶赳赳，气昂昂站在身后。这人谁呀？隋朝开国武王之一呀，名叫杨方杨义臣。
2: 能耐大，胯下马掌中刀，也很少遇上敌手。今天这仨老头凑在一块儿，摆下一字长蛇大阵。侯君集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听听你们谈论什么，然后我再设法把图盗走。 就听靠山王杨林说：“老哥哥，您知道您此次出山，我有多高兴吗？您这一来啊，我这颗心算落实了。看来，河该瓦岗山贼寇被消灭，该着咱们大隋朝江山不倒啊！我心里太痛快了。”
1: 是吗？<笑>哎呀，谁让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呢？老哥哥，我能袖手旁观吗？杨林点了点头。老哥哥，这几年一言难尽呐，我这跟头栽的这个暴劲儿就甭提了。杨林也没隐瞒，把几年来。

0: 怎么打的败仗，详详细细的讲说了一遍。武王杨芳、杨义臣在旁边给做补充。丁彦平一笑，二位老弟，这回你们放心，该着咱们跟这些响马算总账的时候了。咱们这座大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你要来打我这座阵，叫你有来无回，想不打阵，咱们就开始主动进攻，准保扫平泽寇，奏凯班师。对，借老兄的吉言，来干干。说干呢，酒壶没酒了。正这会儿，送酒的上来了，就把加料的那坛好酒捧上来。靠山王杨林还介绍呢，老哥哥，这河南可是古地呀，酿酒业非常发达，特别是河南老窖驰名千里，不信您尝尝，是吗？今天咱们一醉方休。说实话，杨林让大太保罗芳给满酒，这罗芳呢给双枪将丁彦平满上，给武王杨芳满上，又给杨林满上，其他的人都排不上号，你得瞪眼在旁边看着。双枪将丁彦平端起来，非要品尝品尝这河南老窖究竟什么滋味，但是喝了一口一呲牙，这味道怎么不对呀？小白猿侯军一再防着，这个乐劲就甭提了，恐怕乐出声来，他一只手堵着鼻子，一只手捂着嘴。侯军机心说，这是长生不老的丹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加料的好酒。丁彦平啊，这回我叫你尝尝爷爷的厉害。与此同时，武王杨芳把喝的这口酒就吐出来了，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哎，我说靠山王，这酒怎么有点邪味呢？杨林还没喝，提鼻子一闻，果然这味儿不对，赶紧把管酒的官找来了。这官一听也一皱眉，王爷，这不可能有错，咱这都是精选出来的好酒，你尝尝。这家在那儿跪着还勉强喝了一杯，喝完了好像没吐了，他就知道出了变故了，赶紧往上靠头，小人该死，小人该死，退了下去，另换好酒。这场风波呀就算过去了。换完酒之后，他们接茬喝着，在这谈着。靠山王杨林说，老哥哥，这不您来了吗，物归本主，我把阵图啊给您，由您妥善保存，我怕有失。哎，兄弟，这叫什么话，你也是阵主，我也是阵主，你是主人，我是客人，那阵图何必交给我呢？你就保管着就算了。啊，不，应当归您保管。另外您再看看我摆的这座大阵，您称心不称心，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动，也得需要看看阵图啊。杨芳说，对，你看你们二位心里有底了，我也是副阵主，我心还没数，应当拿来我看一看。罗芳，在，你到藏经楼把阵图拿来，这是钥匙。遵命。罗芳把钥匙接过来，点了一盏红灯，身边一个人都没带，起身赶奔藏经楼。哎呦，小白猿侯军机一听是喜上眉梢啊，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就犯愁 不知道土藏的何处，结果有人给我领路，这回大功成矣。就这样，侯云基在后头跟着。罗芳呢，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学嘛，恐怕有人跟着。就见这盏红灯晃晃悠悠，穿过两道院子，来到藏经楼了。本来呢，这座楼是装经卷的地方，由于杨林在附近摆下大阵，这个地方就变成会议室，里边全都改动了，把经卷搬到别的地方去，楼门闭着，上头上着大锁，只有杨林的新夫人才能开锁，别的人要靠近那都犯军规呀。罗芳把锁子打开，轻轻把楼门推开，迈步进去了。侯军机也跟着进去了，看着罗芳上了二楼，他也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三楼上。侯军机一看，正中央放着大圆桌面，转圈几把椅子，铺着一寸多厚星星红的地毯，这是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地方，因为现在没用，所以都闲着。后边还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就见罗芳转到屏风后边，找个钉子把灯笼挂上。侯军机呢，也到了屏风的这面，隔着这个缝往里边看着。就见罗芳拿着钥匙走到一个大铁箱子的近前，这铁箱子在架子上架着，上头有黄灯灯的铜锁。他把锁头打开，箱子起开了，在里边取出个包袱，黄绫的包袱严严实实的。罗芳把它放在身边的茶几上，然后盖这箱子盖。何军机一想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得冒着点险，干脆把包抢过来，那里边肯定是阵图，容等他拎到前院去，我再想抢就来不及了。小白猿想到这，一闪身转到屏风后头去，刚要伸手抢这包袱，就觉着左脚底下踩上一件东西，嘎巴一响，坏了，消息犯了。就听头顶上咔吧一声，天花板开了，下来个笼子，把侯军机给扣到里面。大太保罗芳就好像知道这件事似的，稳稳当当把身转过来，然后把灯笼提起来往笼子里头照了照。啊，来个猴崽子，你是不是瓦岗山的响马？妈，你小子一来我们就知道了，你装什么大瓣蒜？你知道为什么我干爹叫我这阵来取阵图，就是把你小子给引到这儿来，把你扣在笼子底下，一会儿扒了你的皮，你认为是个便宜，结果你上了当了，小子你等着吧。说着又把那包袱锁在箱子里的嘎巴大锁扣上了。罗芳到前边送信，那位说罗芳说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靠山王杨林可不糊涂，他就知道方才喝酒，这酒这一变味儿，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为什么呢？他检查了风口，证明这风口事先有人启动过。杨林心就一动啊，心说厨房那些人借他个胆子，他不敢偷着喝，这一定是外来人，不是瓦岗山派来的，就是我们什么仇人。为了谨慎起见，他要试探试探，故此提高声音让罗芳去取阵图，食指用眼睛看了看罗芳， 他们爷俩事先有约会，罗芳心领神会，就知道有人来了，明白爹叫他想干什么，他故意取阵图，才把侯军机引到藏经楼。等把侯军机抓住了，罗芳这才起身到前面去送信儿。那位说怎么不把他捆上，用不着捆，他跑不出来，那铁笼子重有千斤，另外每根铁条比鸭子儿还粗呢，什么力量能掰得开呀？一根挨着一根的，就大罗神仙也逃不了。因此罗芳到前面送信，见着杨林、丁艳平和武王杨芳，把经过讲述一遍，大伙就吃了一惊，哎呀呀，啊，真没想到啊，有人进了一字长蛇阵了，还想在阵图上打主意。幸亏杨林发觉的早啊，不然的话还误了大事了。咱们看看是什么人，谁派他来的。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丁艳平带着偏副大将，武王杨芳也带着各路英雄100多人赶奔藏经楼。等到了三楼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三位老王子来到笼子的近前，罗芳一指，看那不在里边呢吗？杨林拢目光一看，是在里边有个人，可这人嘴上带着嚼子，四马倒全蹄捆着，在里边直咕噜。罗芳，你什么时候把他捆起来的？
1: 我没捆，我没
0: 耶，怎么给捆上了？再一瞅这块头有点不对，刚才是个小瘦子，个儿不高，这是谁？罗芳赶紧吩咐一声，把铁笼子打开，有人搅动机器，铁笼子恢复原位。结果一看这人啊，闹了半天是厨房的小伙计李二，就是侯军机偷酒的时候抓的那个人，没想到给换到这儿来了。赶紧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绳子解开，罗芳就问：“你这怎么回事？”“
2: 哎呀，哎呀，别提了，哎呀，是这么回事。”
0: 李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众人是大吃了一惊啊。罗芳抓住他衣服就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里边那个人呢？”“
2: 我也不清楚，一开始师傅叫我送酒，我抱着酒坛子出来吧，这我罪该万死。我要小便，我把酒坛子搁到树林外头，我上里边尿尿去了。正在这时候，窜出来个小个儿，把我摁到地上，把我抓住了，然后呢，把我搁到坑里头了。后来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后来嘛又有个人把我拎出来了，谁我不认得，我也没瞅着模样，又把我送到楼上扣到笼子里边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这么说今天晚上进阵的不是一个人，看来情况有变。他让罗芳赶紧把铁箱子打开看看阵图，等罗芳啊把箱子盖打开再看，那包不翼而飞，阵图丢了。杨林也傻了，双枪将丁艳平、武王杨芳也傻了，整个大阵就开了锅了。杨林吩咐着给我搜，无论如何要把盗阵图的人给我抓回来，一定要抓回来。哪儿找去？在他们折腾的时候，侯军机已经平安离开长车镇。侯军机怎么从笼子里头出来的？原来被人救的。罗芳刚走，那个人就到了，摁动消息，笼子腾空，他把侯军机从里边救出来，同时用万能的钥匙打开锁头，盗走阵图，然后把箱子照样给锁好，又从那树林里把李二拎来扣到笼子里边，
0: 做的假象，他把侯军机救出长蛇寨。等到树林里啊，侯军机真是千恩万谢，跪倒给此人磕头。这人把脸上蒙的轻纱摘下去了，以礼相还。侯军机就问：“阁下尊姓大名啊？您为什么要领我进阵？您究竟是谁呢？”这个人才报通名姓，闹了半天，姓于，叫于双仁。咱们在这套书的前边曾经说过，秦琼发配北平府，二堂认了孤亲，在小教场建设双雕，一举成名，就恨透了五魁跟五亮。五魁死了之后，五亮为了给哥哥报仇，曾经派出一个杀手要刺死秦琼，那个人就是于双仁。结果于双仁刺杀秦琼未成，叫秦琼还把他放了。于双仁曾经表示：“秦二爷，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一定要报恩。”就这样，于双仁走了，没敢去见武亮，远遁他乡。原来于双仁呢，先回到自己的原籍，想隐遁起来。后来一看这日子没法过，这才找一深山遇高人，重新学习武艺。本来于双仁飞檐走壁的功夫就够瞧的，再下了这几年的功夫，比当初又强得多了。他听说瓦岗山挑起义旗，秦琼当了兵马大元帅。于双仁心说呀，干脆我投靠秦琼去得了。他正在用人之际，凭着我这两下子也不白吃饭，哪怕我立一点功劳呢，我也算报了恩了。就这样从原籍起身，赶奔河南瓦岗寨。偏赶走的半道下大雨，他就进了麒麟山，住的大佛寺了。于双仁会来事儿，跟大佛寺的老当家的处得不错。在闲谈当中，他听老当家的说，佛门境地要变成战场。两天前随兵来耗房子来了，把整个大佛寺给包下了，不但给包下了，整座麒麟山也都给占领了。听说要在这儿摆一座什么长蛇阵，占地数十里呀，我们这些和尚都得搬家。施主，你在这儿也住不长，赶紧还快走，如果遇上随兵的盘问，恐怕还引起麻烦来。于双仁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哎呀，要那么样，我就不走了。我暗中看看他们怎么摆阵，我想方设法立点功，然后再到河南瓦岗山见我的恩公也好交代。不然的话，就这么投奔去了，觉着脸上也无光。”因此于双仁就没走。从摆阵那天开始，他就在阵里边凭着他的功夫闪展腾挪，白天藏起来，晚上活动，对大阵的情况也料知一二。哎，正在这时候遇上侯军机了，他一看那个意思就知道瓦岗山派来的人，因此在头前给引路，把侯军机带进麒麟山。已知道侯军机出事儿，于双仁这才拔刀相助，帮着他到了阵图，两个人逃出大阵。等把经过说完了，侯军机非常高兴，拉着于双仁：“我说恩公，跟我走吧。我二哥秦琼那是好汉子，交朋友的人，何况你还立了大功了呢，必有重赏。”就这样，两人回到瓦岗寨，消息传进去，秦琼亲自列队迎接。一方面迎接侯军机得胜归来，一方面迎接于双仁到瓦岗寨入伙。等见面之后，诉说以往的经过，亲热得不得了。单说侯军机，双手捧着包袱来到里面见混世魔王和罗成，把阵图往上一献。 程咬金打开一看，咔

0: 有份儿，都有份儿。家风于双人，将军之职。将来有功，再提拔重用，给侯君集也立了大功一件。既然确认阵图是真的，那么破阵就有了把握。程咬金化符前言，破阵的全权总指挥就是罗成。罗成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感觉到千斤重担，首先得熟悉阵图。双枪将丁彦平告诉过他，比方说有了阵图，你心里做的有数，知道哪块是实的，哪是虚的，破阵的时候避实就虚，攻其薄弱环节，然后巧妙地调动军队，大阵是不攻自乱。罗成是牢记在心呐，首先这一步得熟悉阵图啊。因此他跟众人提出来，给我找一个最安静的房间。徐茂公一手给安排，就在金龙殿的跨院给罗成安顿到这儿了。你这地方果然肃静啊，谁也不敢打搅。罗成把阵图铺到桌上，四角用东西压住，仔细的看，仔细的记。白天他看了一整天，晚上接茬在这儿看。可谁也没想到，二更天左右，房门轻轻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暗中一咬牙，心说：“罗成啊，罗成，该着你死在某家刀下。”
1: 안전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